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

0: 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

0: 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方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怀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怀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2: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3: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怀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怀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怀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2: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3: 1980年1月，靳怀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2: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3: 80年代初，陪伴靳怀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 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2: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上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3: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晋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2: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了，那大水
4: 到脖子了，那水
2: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3: 在日常诊疗中，晋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2: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作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送了。
3: 在平玉村的村民眼中，晋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5: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要是不干了，这老百姓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3: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6: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4: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6: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3: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7: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3: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晋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2: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4: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2: 走着去。
4: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2: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3: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晋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晋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2: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 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咱们家这气管
8: 一字一字

0: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一下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1: 五十二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0: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4: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5: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6: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5: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 可公路

0: 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0: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土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2: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2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
3: 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4: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3: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3: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有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2: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3: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2: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3: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阵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

0: 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三天三夜，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1: 我们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三四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的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止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0: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就是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3: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4: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桂地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无不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不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桂地，
4: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这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不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3: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不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不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3: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0: 吴不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2: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1: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不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不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2: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7: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2: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7: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2: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7: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2: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7: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2: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7: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2: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7: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2: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7: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8: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7: 王玉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8: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7: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 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

0: 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玉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1: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玉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玉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玉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1: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这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0: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a.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日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听友，6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到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环球华人，
7: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4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

0: 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力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十五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5: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6: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3: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7: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8: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9: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0: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9: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1: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

0: 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1: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2: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3: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5: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我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 又在全市

0: 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六 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六 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六 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0: 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0: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3: 美国居民海拉。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2: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

0: 为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4: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15: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立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4: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1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4: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6: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7: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4: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5: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18: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13: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4: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19: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4: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4: 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3: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0: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 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3: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0: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3: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1: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3: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
14: 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飞屡屡侵害我方权。

0: 实属惯犯。
1: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2: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五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五月。在2024年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星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3: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星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0: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1: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它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0: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2: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0: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3: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0: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4: 环球华，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8: 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

0: 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洞庭就是现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历史上描写洞庭景色的诗文很多，在诗歌史上，唐朝的山水诗向来以意象玲珑、情思绵渺著称，而本篇更是其中的翘楚，无论是用字还是起兴，都显得精美绝伦、别开生面，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首诗的开始两句写舟行水上极目所见的风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二字在这里引申为相互辉映的意思。清寥的秋夜里，但见这千顷洞庭湖光荡漾，月色皎洁，水面波澜不兴，光影迷蒙，宛如一面未经磨蚀的镜子。此时此刻，天地之间仿佛也只剩下一片静谧和谐，与诗人内心深处那沉静悠远的情思交融为一个整体。这一联的设喻十分巧妙，之前的诗人多从颜色清澄明亮这一角度出发，将水色比作明镜，而诗人则从水光朦胧和水面平滑两个方面着眼，将湖面比作未磨光的镜子，既见其光，更显其形，尤为匠心独具。此外，绝句的开头两句往往作为渲染氛围、铺垫下文之用。诗人在这里敏锐地把握住动态的月光和水波，从和与静两个方面生发，从而奠定了全诗清新明丽、自然和谐的基调，为引出后面的绝妙比喻打下伏笔。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中，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在这朦胧的波光月影中遥遥望去，洞庭湖就像一个雪白光亮的银盘，而远处的群山又如同一只小巧玲珑的青螺盛放在银盘的中央，眼中山水浑然一体。在诗人的眼中，景物凝固为美妙绝伦的雕塑形象，而色彩鲜明，意境悠远，不能释卷。唐人山水诗一向有纳须弥于芥子之妙，善于将大千风景摄入方寸之间。在本篇中，诗人驰骋想象，构思巧妙，通过比喻手法将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写成了一件几乎可以置于掌上把玩的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诗的作者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

0: 官宦世家，跟随父亲在江南一带长大。很小的时候，刘禹锡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少年时期，刘禹锡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洛阳等地游学。由于才学出众，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唐贞元九年，年仅21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这一年同榜进士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二人并称为柳柳。考上进士的刘禹锡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开始的时候他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还有一番抱负。21岁进士及第，23岁被授予太子教书，后来又先后担任淮南节度使长书记、监察御史等职位。在政治上，刘禹锡主张革新，他和柳宗元都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中心人物，革新集团受到了唐顺宗的信任与支持。在此期间，他们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任何改革绝非易事，由于触犯了部分权贵阶级的利益，很快这次革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刘禹锡因此被贬到蛮荒之地，这一贬就是10年。此后刘禹锡的仕途辗转颠沛，一直远离朝廷的中心。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他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万幸的是，刘禹锡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白居易推赞他为诗豪，是因为他的诗文清新自然中又带着几分坚毅与豪迈，更是因为刘禹锡个性乐观豪爽，即使被贬蛮荒之地，也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奋发向上的心。可以说，乐观和坚强从他的诗歌一直渗透到他的人生里。刘禹锡被贬20几年间，曾多次经过洞庭湖。唐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秋，他转任河州刺史，途经洞庭湖，遥望着洞庭湖的湖光山色，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望洞庭》。虽然仕途一直都不顺利，但他心中所思所想的并非是郁闷和不爽，而是对人生、对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那份眷恋和喜爱。全诗选择了月夜遥望的角度，把千里洞庭尽收眼底，抓住最有代表性的湖光山色，轻轻着笔，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比喻，独出心裁地把洞庭美景再现于纸上，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功力。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听过了诗词赏读，接下来的是中华博物志。灯的发明与使用照亮了黑夜，延伸了人们可利用的时间，也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中国古老的灯具中，汉代长信宫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造型动人，铸造工艺精良，集实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长信宫灯时曾经感慨地说，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为什么基辛格会这样赞叹？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玄机？中国在2000多年前是怎样贯彻环保理念的？本期博物志，我们就和您聊聊长信宫灯。长信宫灯的发现是一次偶然。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一座200多米的孤山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正在这里进行国防施工。当他们在山上打眼放炮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很多碎石头，战士们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前去探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双脚失去支撑，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之墓所在地。满城汉墓的发现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发掘这座墓。考古人员在窦绾墓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灯构件，经过拼合复原，一件精美的铜灯出现了。铜灯外观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灯座周边刻了多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是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这盏灯因此被命名为长信宫灯。长信宫灯是一件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灯具珍品，整个造型舒展自如，轻巧华丽，并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环保设计，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灯。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6: 长信宫灯通体青铜鎏金，高度接近50厘米，重量近16公斤，整体看上去是一个跪坐、双手持灯的汉代宫女形象。宫女的眉眼细长，脸型圆润，头上梳着低平的发髻，戴着头巾，穿着汉代流行的曲裾深衣。这种衣服常用交领，每层内衣的领子露在外面，衣襟围绕身体，腰部束带，衣服下摆向外扩展成喇叭状，飘曳着地，使人穿着时不露出脚部。这样既符合儒家礼制规范，又显示出女性典雅富丽、雍容华贵的情态。汉代女性穿的曲裾深衣款式基本没有差别，只是通过不同的颜色、质料和配绶来区分身份的尊卑高下。长信宫灯宫女身上的衣领和袖口处层次分明，衣料贴身，线条流畅，腿部有衣角伸出，既表现了汉代服饰的修长，又带给人安详恬静的审美体验。长信宫灯整体的宫女形象造型十分美观，她跪坐着， 用左手轻举灯盏，右手在上方做出挡风的动作，右臂和衣袖形成铜灯的灯罩，灯罩可以自由开合，既能挡风又能控制灯光亮度。而这盏灯的环保玄机也在宫女的右手上面，这只手内部是空心的，宫女体内也是中空，可注入清水。灯火点燃时产生的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流到体内，被清水吸收或沉于灯体内，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汉代灯具的燃料可以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种。固态燃料主要为精油、牛油等动物油脂。在长信宫灯的灯罩上发现残留的少量蜡状遗留物，据分析就是动物脂肪。液态燃料则是从兰香、桐树、芝麻等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常温下呈液态。这些燃料燃烧时都会因为没有完全燃尽而产生残留的颗粒，造成室内烟灰弥漫和气味熏人。长信宫灯的设计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环保功能。这是汉代青铜灯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而西方油灯直到15世纪才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可见汉代青铜灯设计的环保性、科学性在世界灯具史上的领先地位。
3: 从构造上来了解，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上下灯座、灯盘和灯罩六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头部、右臂及身躯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各部分铸造完成后，再在外部鎏金，最后组装成一个完整的铜灯造型。施蜡法的出现是铸造史的重大突破，它解决了铸造精致复杂、浮雕镂空等器物的技术难题。施蜡法的工艺流程简单来说分成四步，首先是制作蜡模，就是用蜡做出要铸的器件的形状、纹饰，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饭泥，干燥之后烘烤，这样蜡就融化了，流了出来，再把液体铜注进去，冷却后把饭泥敲掉，铜液就凝成和蜡模一样的器物了。鎏金是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就是将黄金在高温下溶解在水银里，形成金泥，把金泥均匀地涂抹在青铜器物上，再通过炙烤让汞蒸发掉，这就叫做鎏金。像长信宫灯这样的灯具，因为消耗的原料工艺成本较高，是汉代皇亲贵族的专享，也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灯如豆，烛照千年。长信宫灯是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墓中发掘出来的，在宫灯上一共刻有9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表明它曾是长信宫中之物，长信宫灯也由此得名。那么长信宫在哪里？它在当时处在怎样重要的位置？长信宫的宫灯为何出现在了中山靖王妻子的墓中呢？原来在西汉时期有3座著名的宫殿，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其中长乐宫是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西汉长安，今天西安城内东南部，始建于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2年后竣工。长信宫就是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最初这里是西汉政府的正殿所在地，后来朝廷迁到了未央宫，长乐宫改为了太后们的住所，长信宫成为了太后议事的主殿。

0: 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这位窦太后名叫窦漪房，她出生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被选入皇宫当宫女。她青春美丽又乖巧伶俐，被汉高祖皇后吕后看中，让她做了贴身侍女。不久，吕后为了拉拢诸侯又达到监视的目的，就把窦漪房指派给了高祖与姬妾所生的儿子代王刘恒，做了代王的王后。吕后死后，吕氏外戚集团被打倒，代王刘恒被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窦漪房成了皇后。窦皇后智慧超群，为人处事低调谨慎，谦虚律己。当年吕后一味纵容娘家人，造成外戚专权，最终遭到灭族的教训，时刻提醒着她。窦皇后约束自己的两个兄弟专心读书，不给予他们权力。也正是这样，窦皇后的两个兄弟最终成长为谦谦君子，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汉文帝英年早逝，窦皇后的儿子刘启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景帝。窦皇后也升级成为了皇太后。窦太后尊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她曾命令汉景帝刘启通读老子著作，老子思想对汉景帝开启文景之治也是有贡献的。后来汉景帝去世，其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窦太后又升级为太皇太后，完成了人生的五级跳。纵观窦太后一生，只有大起没有大落。虽然丈夫刘文帝去世第二年，才40多岁的她就双目失明了，但这并不影响她人生之路的辉煌。窦太后是西汉时期，也是历史上的一代名后。
1: 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中华第一灯长庆宫灯，它为我们了解2000多年前汉代人们的生活和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件西汉时期的皇室灯具现在收藏在河北博物馆里。河北博物馆里除了长庆宫灯之外，还有铜阳尊灯、错金博山炉、刘胜金缕玉衣等顶级国宝，十分值得一游。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树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秦氏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之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7: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姑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6: 是秋9月，惠公从昏迷中醒来，自忖时日不多，便将吕夷生、细瑞召至榻前，气若游丝道：“
7: 孤怕是不行了，孤得以为君，全凭二卿之力。孤薨之后，二卿若是觉着庶子可服，便扶他为君；若是觉得不可服，则取而代之。”
6: 吕夷生、细瑞扑面朝榻前一跪：“
7: 世子聪慧贤德，天生国君之料，您若真的大薨之后，吾等便扶其为君，忠于他就像忠于您一样，请主公勿虑。”
6: 惠公道：“
7: 如此孤就放心了。”
6: 一阵咳嗽，他越咳那疮越疼，破裂出血，世子欲为他擦纸，惠公将手轻轻一摆道：“
7: 不必了，孤的话还没有说完。”
6: 子羽气声说道：“
8: 君父请讲，儿臣在听着。”
6: 惠公费了好大劲儿方才说：“
7: 秦公子不足虑，可虑者重耳，吾儿谨防之。”
6: 是夜，晋惠公薨，世子羽主丧即位，是为怀公。吕夷生、细瑞牢记惠公之言，面见怀公：“
7: 先君一命，君还记得吗？”
6: 怀公道：“
8: 记得。”
6: 吕夷生道：“
7: 重耳虎踞在秦，不可不防。”
6: 怀公切齿说道：“
8: 他拜伦丧德，孤恨不得生食其肉。”
6: 新锐道：“
7: 光恨不是办法，得想法
8: 见其羽翼，羽翼既除，他重耳就是有冲天本领，也飞不了多高。怀公道：“怎么见除？”吕医生道：“您只需降一道旨，便可将他的双翼剪除。”怀公道：“这旨怎么写？”吕医生道：“这么写，遂口述道：凡近臣从重耳出亡者，限三个月内俱唤回，如期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至，祖籍除名，丹书注死，父子兄弟做事不照者，病死不赦。”怀公积案说道：“好，就以爱卿之言，故这就下旨。”指出半月，在国诸臣未有一人作书召唤追随重耳之人，何也？人们都在盯着老国舅胡突，一因老国舅德高望重，众人无不视其马首是瞻；二因从重耳九雄者，老国舅一家就占两个，他不怕国君问罪，我怕什么？细瑞坐不住了，并过怀公之后，亲造胡突之门，劝之曰：“主公有旨，要在国诸卿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老大夫身为国舅爷，应当率先垂范才是。”胡突对曰：“吾老矣，吾已十九年未见过二犬子之面，二犬子未曾有骗书回来，吾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西瑞道：“这不是闲事，这是主公的旨意，非这么办不可。”胡突道：“既是主公的旨意，主公何不自己作书召他们回来，麻烦我这个老头子作甚？”西瑞环抱怀公：“老国舅胡突不肯带这个头，他不肯带这个头，诸人就不会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别人有可，相从之胡衍、胡毛、赵衰、先轸、韦抽、徐臣、颠杰、介子推、贾驼等，皆为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非得召回不可。要想召回这帮子人，又非得老国舅出面不可。为了大晋社稷，请君亲自出面找老国舅谈一谈。”怀公道：“可。”当即传旨召老国舅上殿。老国舅接到圣旨之后，将家人召到一起，郑重宣布此后这个家由胡毛之妻玉娥来当，并就自己的葬地也做了安排，还一再强调要薄葬，更不能用奴隶殉葬。家人不解地问：“国君召您上殿，一来一回顶多两个时辰，怎么安排起后事来了？”老国舅回道：“昏君这次召我，必为毛衍之事。他一心一意要召毛衍回来，好减去公子重耳之羽翼。毛衍跟随重耳已经十九年，受尽苦难，今又强秦为主，复国在即，苦尽甘来，岂能由我之手？是他们十九年的艰辛付之东流，我若不从昏君之意，昏君岂能饶我？”他这一说，众人都哭了起来。老国舅含笑说道：“哭什么哭？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早过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也是喜丧。何况我是为忠义而死，千古流芳，汝等应当为我高兴才是。汝等笑一笑，我要在笑声中上路。怎么，我是将死之人，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汝等都不愿意满足？”玉娥站了起来：“各位弟弟，各位弟妹，各位侄男侄女，各位侄孙，咱们不能让老爷子愁着脸上路，咱们笑一笑啊，笑一笑。”他带头笑了起来，可那笑比哭还要难受。老国舅拈胡大笑道：“这才像我胡突的子孙。我走了，我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众人又哭了起来。老国舅正要发火，怀公遣使来催。老国舅走进大殿，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双手一一道：“老臣患疾在家，不知宣臣何事？”怀公道：“毛衍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唤否？”胡突对曰：“未曾。”怀公道：“寡人有令，过期不至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胡突对曰：“臣二子伟志重耳非一日也，忠臣弑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有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 即使逃归，陈游将恕其不忠，陆与家庙，况赵之乎？
7: 怀公冷笑两声道：
8: 汝不必狡辩，汝只回寡人一句话，赵也不赵。
7: 胡突对曰：
8: 不忠之事，老朽不愿为之。
7: 怀公喝令二武士以任交加其相。
8: 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
7: 胡突摇头对曰：
8: 老臣不惜死，何以以死加之？
7: 新锐道：
8: 吾知道老国舅不会惜死，但老国舅身为近臣，近臣之言岂能不从？来人，笔筒伺候。
7: 内侍将笔筒拿了过来，胡突紧闭二目。细锐执起手道：
8: 老国舅请书之。
7: 胡突睁目说道：
8: 吾执我手，我当书之。
7: 细锐大喜，放起手。胡突奋笔书曰：
8: 子无二父，臣无二君。
7: 怀公见之大怒：
8: 老匹夫，汝难道真的不惜死吗？
7: 胡突曰：
8: 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也？
7: 怀公切齿说道：
8: 老匹夫，寡人成全汝。
7: 遂命武士将胡突绑至市曹，开刀问斩。太卜郭衍见其尸，叹曰：
8: 君出四位，得位基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
7: 即日称疾不出。胡氏家臣慌忙奔至秦国，报于毛衍之道。胡毛、胡衍闻之父亲被子羽所害，捶胸大哭。赵衰先诊，借此推问之，其来慰问。赵衰曰：
8: 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意？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
7: 胡毛、胡衍强行将泪收住，同赵衰等来见重耳。重耳见胡毛、胡衍二人眼圈泛红，惊问道：
8: 出什么事了？
7: 二人见问，悲上心来，大哭不止。赵衰代答道：
8: 惠公已薨，子羽即位，降旨一道，凡近臣从公子亡者立即唤回，如不回，罪及亲党。子羽怪老国舅不从其旨，将老国舅斩于市曹。
7: 说至此，胡毛、胡衍愈发悲痛，复有放声大哭。重耳亦是泪流满面：
8: 二位舅舅不必过于悲伤，子羽此为伤天害理，上苍不会放过他的，我这就面见秦军，求他发兵伐晋，为汝父报仇。
7: 说毕，即驾车率众雄前来见秦穆公，素以晋国之事。秦穆公对曰：
8: 天作孽犹可悔，自作孽不可活。子羽此为自失民心，民乃邦固，民心不固，邦岂固乎？故将择日伐晋，邦贤续复国。
7: 赵衰道：要邦早邦。
8: 秦穆公道：为甚？
7: 赵衰回道：
8: 子羽虽说继了君位，但未曾告庙，若待他告庙之后，君臣之分已定，恐怕动摇不易也。
7: 秦穆公道：
8: 卿之言甚是，如孤与众卿商议之后再行定夺。
7: 重耳道了一声：
8: 告辞了。
7: 携赵衰等回到驿馆候信，众人方才坐定，只听门关通报：
8: 晋国有人到此，说是机密事，求见公子。
7: 重耳道了声请字，门关便将那人带到了重耳面前。重耳举目视之，此人身长八尺有余，白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不像奸诈之人。忙命人看坐上茶。那人呷了一口茶道：
8: 小人乃晋大夫栾之之子栾顿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怨恨，群臣不服，臣父特遣顿私自送黄金万两与公子。子羽心腹只有吕医生、细锐二人，旧臣细不扬、韩简等俱疏远不用，心怀不平，可为我用。臣父已约会细真、周之乔等练及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
7: 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会于和尚。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8: 送走了栾顿，重耳对天打

0: 以师补，是得太卦六爻安静，从而移之，召虎偃，占其吉凶。虎偃拜贺道：“是为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为德国，且有主盟之分。”从而便以栾遁之言告虎偃。偃曰：“此乃天助，公子明日便向秦军请兵，事不宜迟。”重耳道：“我亦与栾遁相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如之奈何？”胡偃道：“盟约乃由人定，可以更改吗？当务之急，快去面见秦军，然后定夺。”重耳心神不定，坐等明天。复入朝夜见秦穆公，秦穆公不待开言，便道：“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认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河。”重耳大喜，拜谢而出。批报闻秦穆公要助重耳归国，自请担任先锋。穆公许之，并命太史詹氏选择出兵之日。太史回曰：“冬十二月吉。”于是便把出兵之日定在十二月初一。兵发之前三日，穆公设宴，见重耳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为席器用，百物俱备，粮食自不必说。赵衰等九雄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主仆俱再拜称谢。至日，秦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姚瑜、大将公子至、公孙之、先锋披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往东进发。秦氏子盈与重耳素来相善，依依不舍，直送至未央，垂泪而别。秦穆公继续前行。春正月，行至黄河岸口，此时距重耳与栾遁相约之日恰好吻合。重耳暗喜，但左等右等不见栾遁派兵而来，心下不免有些怅惘。好在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无需栾遁接应，亦可渡河。秦穆公重设建宴，叮嘱重耳道：“公子返国，勿忘寡人夫妇也。”重耳一一到地：“重耳不敢。”秦穆公乃分军一半，命公子至披豹护送重耳渡过黄河，自率大军屯于河西，静候重耳佳音。胡书者，重耳至半仆半友，自二十八岁追随重耳主行李之事，如今已二十载矣。自随重耳出奔以来，单击受厄不止一次，特别是曹魏二国受困之事历历在目，正应了古人一句话：“无衣惜衣，无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边蚕豆碧席破围，渐渐搬运入床，有吃不完的酒肴之类，一皆爱惜如宝，摆在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道：“吾今日入晋为君，御食一方，要这些残璧之物何用？快快与我搬下，不留一物。”胡偃正好在侧，探之曰：“公子未得富贵，先望贫贱，他日怜心弃旧，把我等这些患难之人看作残璧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的辛苦。趁今日尚未渡河，不如辞职，一时还有想念之日。”探璧将秦穆公所赠之白璧跪献于重耳之前道：“公子渡过河去，便是晋国，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我正要与舅父共享富贵，何出此言？”胡偃曰：“臣自知有三罪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哪三罪？吾怎么不知呢？”胡偃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孝，使公子困于五路，一罪也；受曹魏二君之慢，二罪也；趁罪处公子于齐城，致处公子之怒，三罪也。相宜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积绝，心力病耗，辟之鱼鞭蚕豆不可用，碧席破围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 听了胡衍之言，重耳脸上火辣辣的，他暗暗责备自己，没有富贵倒往贫穷，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他痛心地流着眼泪说：舅父所责甚当，我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胡叔，请你把所弃之物一一取回，置于船上，我不得国便罢，若是得国，放入珍库之中。有恐胡衍不谅，重耳面对黄河举右手誓曰：吾德国若忘了舅父及乡从诸人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畅。势必取白璧投于黄河曰：河伯为盟政也。这一切一切均被介子推看在眼中，与虚臣说道：公子之规乃天意也，胡衍欲妾以为己公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于同朝，遂有归隐之意。重耳堕了黄河，东行至令狐。令狐者地名也，为一邑，其邑之宰邓婚发兵登城拒之，秦兵围之，三日未克。披报攘臂呼道：今日不破此城，誓不为人。他一手持盾，一手持戟，飞奔城墙。一丈多高的城墙硬是让他纵了上去，左冲右刺，无人敢挡。令狐城遂被秦军所破，邓婚死在乱军之中。秦军在令狐休整一日，继续前行。桑泉一载，一来见秦军来势凶猛，二来对重耳素有好感，不战而降。晋怀公闻秦军连克二邑，正朝着绛都杀来，心中大惊，忙召吕医生细瑞计议。晋怀公道：重耳到秦军向我绛都杀来，其势锐不可挡，危之奈何？吕医生道：此事关乎社稷，锐不可挡也要挡。晋怀公道：既然这样，孤拜吕爱卿为大将，西爱卿复之，起倾国之兵前去迎敌。吕医生细瑞一起应道：遵旨。既是起倾国之兵，那战车少说也有600乘，远远多于秦军，怎奈十数年来晋国昏君奸臣，既不知恤民，更不知治军。将士听说与强秦交战，一个个面露畏惧之色。吕医生细锐虽然奸猾，却有自知之明，将军屯于卢柳，坐等秦军来攻。秦军真的攻来，他们又不敢应战了，惹得披报大怒，将战车开到卢柳城下，光着脊梁将吕医生细锐骂了个狗血喷头。晋军将士装聋作哑，挑战不应，那只有攻城了。但卢柳城高出令狐城少说也有一丈，拿对付令狐城的办法来对付卢柳城显然不是办法。况且就兵力而论，秦军还不及晋军的三分之一，招降怎样？一来晋军畏秦军如虎，三来凡大奸之人不会讲什么忠义，吕系也不会绝对忠于秦怀公，那就招降吧。公子至话音未落，披报便跳了起来，大声吼道：不行，绝对不行。公子至耐着性子劝道：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此次前来是为了助晋公子复国，悠悠万事唯此之大，不可感情用事。披报略略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在下知道助公子复国乃是头等大事，但使用招降之法未免有些便宜了吕医生细瑞这两条老狗，这样好不好？您让我在军中挑选100勇士前去攻城，三鼓之后若是还攻不下，您再招降也不为迟。公子至默想片刻道：我答应你。披报素来英武，军事皆敬之，听说要招募勇士，报名者纷纷，不到顿饭功夫便招募完毕。为了鼓舞士气，披报自备美酒50坛，卤羊肉500斤，招待勇士。自酉时饮到亥时，披报这才罢宴，脚踏矮机，大声说道：弟兄们，这次征战与往日不同，有功也有私，功不言而明，吾等吃着秦军的俸禄，自然要为秦军打仗，私就是在为我披报报杀父之仇，我披报无以报答，我给弟兄们磕3个响头。他扑通朝地上一跪，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额头上竟磕出了一个大血包。他二次踏上矮机：弟兄们，原定丑时攻城，现在离攻城尚有1个时辰，我给诸位每人备了一份小礼。他将双掌轻轻一拍，从大帐外走进了100个翩翩少女，一个个头包花巾，红袄裹身，面如桃花，口若樱桃。大帐内一片惊叹之声： 弟兄们，我把这100个美女交给你们了，你们一个领一个出去，尽情的去玩去乐，一个时辰后还到这里集合。大帐内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勇士们都很守时，一个时辰后，一个不少的全来了大帐。皮宝一声令下，扛着梯子扑向卢柳城。勇士们尽管都很勇敢，上天不佑，这一夜的月亮特别亮，把个卢柳城照得如同白昼。勇士们刚一靠近城墙，便被巡城的禁军看到，双方展开了激战。禁军虽说不济，个顶个绝对不是勇士们的对手，然他们一来人多，二来居高临下，又有滚木垒石相助。即使这样，仍有3名勇士爬上了城墙，只可惜寡不敌众，做了断头之鬼。这一仗很激烈，也很悲惨，100个勇士活着回来的只有6人，还一个个身负重伤。皮豹也在这6人之列，他的伤最重。他是被人当头击了一棒之后，从2丈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场昏了过去。若非魏抽等人前来接应，将他抬回大帐，必死无疑。皮宝虽然败了，但对吕医生细锐震动很大。原指说卢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禁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卢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志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披豹，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之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5: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5: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5: The Voice from China，
7: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8: It's 12 a.m.
9: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